0: 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2: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1: 893日光倾城。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

0: 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0: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0: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0: 在电视剧里会经常看见某凶手在御膳房里或者在上菜途中下完毒之后把作案工具埋在土里或者藏进宫殿的经典剧情。在影视剧中，杀手们有的在皇帝的茶水里下毒，有的在贡品里下毒，还有的在皇帝的衣服上做手脚。其实这也只是为了电视剧效果，实际上据统计，历史上中毒而亡的皇帝只有19个。中国有着13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其中在过位的正统皇帝一共223位，可宦官易作，皇帝难当，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9.2岁，大多毙于他杀，很少死于中毒。古代皇帝都追求长生不老，没少养生吃丹药等，所以排除自己吃错药而死和战争中兵器毒伤身亡之外，被入口的饭菜毒杀的皇帝啊，可谓是屈指可数。当上皇帝之后，还得日日居安思危，保证龙体安康，方治国有度。所以皇帝就算吃个饭饮个茶，也必须有人把关才行。贡品和衣服确实不能防到天衣无缝，但是除此之外，被御膳房食物毒死的剧情一般都是假的。那么从厨师到传菜太监，这么多人有下手的可能，为什么看似非常容易的手段却如此难得手呢？首先问问，你知道皇帝一般一顿正餐要吃多少个菜吗？拿清朝举例，清朝皇帝早年时候传20到30个菜，中年时期约50个菜，到了晚年一顿正餐100到120个菜，可谓是极其奢靡。皇帝的御膳每一道都有专人制作，专人监督，专人护送，皇帝点100个菜都再正常不过，恨不得一顿吃尽天下美食。如果有人想毒杀皇帝，必须有100%的把握，也就是全撒上毒，因为万一被揭发，自己丢了小命，但皇帝还悠游自在，岂不哀哉？从做膳、传膳、长膳到用膳，一条龙，短则1个时辰，长则2个时辰。放到现在来说啊，就是2到4个小时，不禁让人感叹一番。皇帝吃一顿饭可真是不容易，整条程序毫无瑕疵，就像皇宫守卫般森严。如果想从这里面寻找漏洞，几乎是不可能的。看来啊，为了防止饭菜被下毒，古代的皇帝压根儿是没吃过一口热饭呀。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一秒，我也知道，天空多美妙，请你替我骄傲。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内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木已成舟。

0: FM 89.3 Favor Radio。
1: 哎，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急啥急啥呀？
2: 我急，你才急呢。
1: 哎，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2: 谁不讲理？谁不讲理了？
0: 他们都说自己有理，您觉得谁有理呢？如果他们可以这样。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您
2: 啊。不不不，对不起，是我走太急了。
1: 您没事吧？
2: 没关系没关系，您走慢些，当心点啊。
0: 放慢脚步，平和心态，有话好好说，文明从和谐沟通开始。
3: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2: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1: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8-9-3，先听为快。
9: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药资产？
8: 潮时音乐推荐，薛之谦主的单曲《我

0: 有人把疼痛当作症状，有人把忘记当作药方，而回忆才是迟迟无法痊愈的病因。薛之谦查查作词，查查作曲。
1: 要只好忘记，别回头看，这是我最后心软。
0: 薛之谦顽疾。
2: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3: 在白海水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走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劲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在电视剧里会经常看见某凶手在御膳房里或者在上菜途中下完毒之后把作案工具埋在土里或者藏进宫殿的经典剧情。在影视剧中，杀手们有的在皇帝的茶水里下毒，有的在贡品里下毒，还有的在皇帝的衣服上做手脚。其实这也只是为了电视剧效果，实际上据统计，历史上中毒而亡的皇帝只有19个。中国有着13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其中在过位的正统皇帝一共223位，可宦官易作，皇帝难当，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9.2岁，大多毙于他杀，很少死于中毒。古代皇帝都追求长生不老，没少养生吃丹药等，所以排除自己吃错药而死和战争中兵器毒伤身亡之外，被入口的饭菜毒杀的皇帝啊，可谓是屈指可数。当上皇帝之后，还得日日居安思危，保证龙体安康，方治国有度。所以皇帝就算吃个饭饮个茶，也必须有人把关才行。贡品和衣服确实不能防到天衣无缝，但是除此之外，被御膳房食物毒死的剧情一般都是假的。那么从厨师到传菜太监，这么多人有下手的可能，为什么看似非常容易的手段却如此难得手呢？首先问问，你知道皇帝一般一顿正餐要吃多少个菜吗？拿清朝举例，清朝皇帝早年时候传20到30个菜，中年时期约50个菜，到了晚年一顿正餐100到120个菜，可谓是极其奢靡。皇帝的御膳每一道都有专人制作，专人监督，专人护送，皇帝点100个菜都再正常不过，恨不得一顿吃尽天下美食。如果有人想毒杀皇帝，必须有100%的把握，也就是全撒上毒，因为万一被揭发，自己丢了小命，但皇帝还悠游自在，岂不哀哉？从做膳、传膳、长膳到用膳，一条龙，短则1个时辰，长则2个时辰。放到现在来说啊，就是2到4个小时，不禁让人感叹一番。皇帝吃一顿饭可真是不容易，整条程序毫无瑕疵，就像皇宫守卫般森严。如果想从这里面寻找漏洞，几乎是不可能的。看来啊，为了防止饭菜被下毒，古代的皇帝压根儿是没吃过一口热饭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17年前做了什么，记得吗？我很想知道，事不关己的灾难降临在你们身上，会是什么感觉？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台湾导演简学斌执导，实力派演员张孝全领衔主演的中国台湾犯罪动作电影《弃子》。当至亲成为器官黑市中的商品，一位父亲选择了最残酷的复仇。
3: 你妻子计划是会带好，
4: 把他，你买他心脏，
3: 让你家破人亡的不止我们。
2: 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前棒球教练张其茂在经历了女儿被偷、妻子自杀、自身蒙冤入狱的沉重打击之下，多年后出狱的他发现女儿的失踪背后隐藏着更恐怖的阴谋，因为他女儿可能已经成为了活体器官买卖网络中的弃子。为了揭开害人真相并且找回女儿，张其茂毅然化身复仇者，独自闯入由金钱与暴力铸成的罪恶迷局，开启了一场以命相搏、惊心动魄的终极对抗。在影片中，张孝全再次突破了大家熟悉的荧幕硬汉形象，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游走于隐忍的父亲、暖心的教练和冷面行刑

0: 病人之间的复杂角色。为了呈现电影当中多场高强度的行刑戏和实战打斗，他进行了严苛的动作训练，每次至少持续2到3小时。电影中故事从最初父亲寻女的构思不断的升级，所以它不仅仅是一部让人肾上腺飙升的复仇爽片，更是探讨了当法律缺席、正义失声，一个被剥夺一切的普通人究竟还能抓住什么来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从电影中借由张其茂的孤注一掷，也让观众在极致视听冲击之外，更感受到了一种直抵人心的情感共鸣。
1: 那个护理师不是我杀的。
2: 站住！
1: 你想报仇？你有这个能耐吗？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融合了犯罪、动作、悬疑、惊悚等多种风格的犯罪动作电影《弃子》。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3: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好好。

0: 89.3 Favor Radio。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好，欢迎光临，这是我们店的菜单，请问各位今天要点点什么菜呢？
2: 哥们儿姐们儿，今天我请客，大家呀一定要吃好喝好啊。这样吧，按照惯例，我们每人必须点两道自己爱吃的菜，谁先来着？
3: 我要吃荔枝肉和醉排骨。
4: 我想吃青炒花蛤，还有海蛎饼。
5: 给我上一道青椒炒肉丝和红烧鱼块吧。
6: 我还是想吃福州经典名菜鱼丸和佛跳墙。
2: 好好好，都完了，给我来一份糖醋鱼和
1: 停，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你们呢一共才五个人，一般来说六道菜就够了，我们这儿的菜呀分量很足的，保证你们吃好喝好。
4: 吃好为主，点够为止，杜绝浪费，从餐桌开始。
7: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定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

0: 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最是这人间的一样，
3: 虞书欣最清楚的单曲《最是人间》留。

0: 这人间，那一眼流动在时间，才有了生生里不灭的牵念。看绕指的蝴蝶，可是从前欲说还休的誓言。唐思淼作词，阿舒作曲。
1: 可是从前欲说还休的誓言。
0: 虞书欣，最是人间留不住。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4: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5: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电视剧里会经常看见某凶手在御膳房里或者在上菜途中下完毒之后把作案工具埋在土里或者藏进宫殿的经典剧情。在影视剧中，杀手们有的在皇帝的茶水里下毒，有的在贡品里下毒，还有的在皇帝的衣服上做手脚。其实这也只是为了电视剧效果，实际上据统计，历史上中毒而亡的皇帝只有19个。中国有着13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其中在过位的正统皇帝一共223位，可宦官易作，皇帝难当，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9.2岁，大多毙于他杀，很少死于中毒。古代皇帝都追求长生不老，没少养生吃丹药等，所以排除自己吃错药而死和战争中兵器毒伤身亡之外，被入口的饭菜毒杀的皇帝啊，可谓是屈指可数。当上皇帝之后，还得日日居安思危，保证龙体安康，方治国有度。所以皇帝就算吃个饭饮个茶，也必须有人把关才行。贡品和衣服确实不能防到天衣无缝，但是除此之外，被御膳房食物毒死的剧情一般都是假的。那么从厨师到传菜太监，这么多人有下手的可能，为什么看似非常容易的手段却如此难得手呢？首先问问，你知道皇帝一般一顿正餐要吃多少个菜吗？拿清朝举例，清朝皇帝早年时候传20到30个菜，中年时期约50个菜，到了晚年一顿正餐100到120个菜，可谓是极其奢靡。皇帝的御膳每一道都有专人制作，专人监督，专人护送，皇帝点100个菜都再正常不过，恨不得一顿吃尽天下美食。如果有人想毒杀皇帝，必须有100%的把握，也就是全撒上毒，因为万一被揭发，自己丢了小命，但皇帝还悠游自在，岂不哀哉？从做膳、传膳、尝膳到用膳，一条龙，短

则一个时辰，长则两个时辰，放到现在来说啊，就是两到四个小时，不禁让人感叹一番。皇帝吃一顿饭可真是不容易，整条程序毫无瑕疵，就像皇宫守卫般森严，如果想从这里面寻找漏洞几乎是不可能的。看来啊，为了防止饭菜被下毒，古代的皇帝压根儿是没吃过一口热饭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6: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17年前做了什么，记得吗？我很想知道，事不关己的灾难降临在你的身上，会是什么感觉？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台湾导演简学斌执导，实力派演员张孝全领衔主演的中国台湾犯罪动作电影《弃子》。当至亲成为器官黑市中的商品，一位父亲选择了最残酷的复仇。
3: 以弃子计划作为代号，
4: 完蛋！你买他心脏，
3: 让你家破人亡的不止我们。
2: 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前棒球教练张其茂在经历了女儿被偷、妻子自杀、自身蒙冤入狱的沉重打击之下，多年后出狱的他发现女儿的失踪背后隐藏着更恐怖的阴谋，因为他女儿可能已经成为了

0: 活体器官买卖网络中的弃子。为了揭开骇人真相，并且找回女儿，张其茂毅然化身复仇者，独自闯入由金钱与暴力铸成的罪恶迷局，开启了一场以命相搏、惊心动魄的终极对抗。在影片中，张孝全再次突破了大家熟悉的荧幕硬汉形象，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游走于隐忍的父亲、暖心的教练和冷面行刑人之间的复杂角色。为了呈现电影当中多场高强度的行刑戏和实战打斗，他进行了严苛的动作训练，每次至少持续2到3小时。电影中故事从最初父亲寻女的构思不断的升级，所以它不仅仅是一部让人肾上腺飙升的复仇爽片，更是探讨了当法律缺席、正义失声，一个被剥夺一切的普通人究竟还能抓住什么来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从电影中借由张其茂的孤注一掷，也让观众在极致视听冲击之外，更感受到了一种直抵人心的情感共鸣。
1: 那个护理师不是我杀的。
2: 站住！
1: 你想报仇？你有这个能耐吗？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融合了犯罪、动作、悬疑、惊悚等多种风格的犯罪动作电影《弃子》。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3: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我知道你的小孩在哪。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时间十三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十名。

0: Favorite Radio。
1: 哎，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急啥急啥呀？
2: 我急，你才急呢！
1: 哎，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2: 谁不讲理？谁不讲理了？
0: 他们都说自己有理，您觉得谁有理呢？如果他们可以这样。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您
2: 啊。不不不，对不起，是我走太急了。
1: 您没事吧？
2: 没关系没关系，您走慢些，当心点啊。
0: 放慢脚步，平和心态，有话好好说，文明从和谐沟通开始。
3: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

0: 我愿为你穿行这亿万个星系，不问结局，只为有机会在无尽的黑暗里能看到你的眼睛。季阳作曲，季阳骑马回唐朝作词。吴克群《失控行星》。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电视剧里会经常看见某凶手在御膳房里或者在上菜途中下完毒之后把作案工具埋在土里或者藏进宫殿的经典剧情。在影视剧中，杀手们有的在皇帝的茶水里下毒，有的在贡品里下毒，还有的在皇帝的衣服上做手脚。其实这也只是为了电视剧效果，实际上据统计，历史上中毒而亡的皇帝只有19个。中国有着13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其中在过位的正统皇帝一共223位，可宦官易作，皇帝难当，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9.2岁，大多毙于他杀，很少死于中毒。古代皇帝都追求长生不老，没少养生吃丹药等，所以排除自己吃错药而死和战争中兵器毒伤身亡之外，被入口的饭菜毒杀的皇帝啊，可谓是屈指可数。当上皇帝之后，还得日日居安思危，保证龙体安康，方治国有度。所以皇帝就算吃个饭饮个茶，也必须有人把关才行。贡品和衣服确实不能防到天衣无缝，但是除此之外，被御膳房食物毒死的剧情一般都是假的。那么从厨师到传菜太监，这么多人有下手的可能，为什么看似非常容易的手段却如此难得手呢？首先问问，你知道皇帝一般一顿正餐要吃多少个菜吗？拿清朝举例，清朝皇帝早年时候传20到30个菜，中年时期约50个菜，到了晚年一顿正餐100到120个菜，可谓是极其奢靡。皇帝的御膳每一道都有专人制作，专人监督，专人护送，皇帝点100个菜都再正常不过，恨不得一顿吃尽天下美食。如果有人想毒杀皇帝，必须有100%的把握。

我也就是全撒上毒，因为万一被揭发，自己丢了小命，但皇帝还悠游自在，岂不哀哉？从做膳、传膳、长膳到用膳，一条龙，短则一个时辰，长则两个时辰，放到现在来说啊，就是2到4个小时，不禁让人感叹一番。皇帝吃一顿饭可真是不容易，整条程序毫无瑕疵，就像皇宫守卫般森严，如果想从这里面寻找漏洞几乎是不可能的。看来啊，为了防止饭菜被下毒，古代的皇帝压根儿是没吃过一口热饭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青

0: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2: 17年前做了什么，记得吗？我很想知道，事不关己的灾难降临在你们身上，会是什么感觉？
0: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台湾导演简学斌执导，实力派演员张孝全领衔主演的中国台湾犯罪动作电影《弃子》。当至亲成为器官黑市中的商品，一位父亲选择了最残酷的复仇。
3: 你妻子计划只会带好，
4: 完蛋！你买他心脏，
3: 让你家破人亡的不止我们。
0: 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前棒球教练张其茂在经历了女儿被偷、妻子自杀、自身蒙冤入狱的沉重打击之下，多年后出狱的他发现女儿的失踪背后隐藏着更恐怖的阴谋。因为他女儿可能已经成为了活体器官买卖网络中的弃子，为了揭开骇人真相并且找回女儿，张其茂毅然化身复仇者，独自闯入由金钱与暴力铸成的罪恶迷局，开启了一场以命相搏、惊心动魄的终极对抗。在影片中，张孝全再次突破了大家熟悉的荧幕硬汉形象，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游走于隐忍的父亲、暖心的教练和冷面行刑人之间的复杂角色。为了呈现电影当中多场高强度的行刑戏和

0: 实战打斗，他进行了严苛的动作训练，每次至少持续2到3小时。电影中故事从最初父亲寻女的构思不断的升级，所以它不仅仅是一部让人肾上腺飙升的复仇爽片，更是探讨了当法律缺席、正义失声，一个被剥夺一切的普通人究竟还能抓住什么来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从电影中借由张其茂的孤注一掷，也让观众在极致视听冲击之外，更感受到了一种直抵人心的情感共鸣。
1: 那个护理师不是我杀的。
2: 站住！
1: 你想报仇？你有这个能耐吗？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融合了犯罪、动作、悬疑、惊悚等多种风格的犯罪动作电影《弃子》。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3: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我知道你的小孩在哪。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追

0: FM 89.3 Favor Radio。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好，欢迎光临，这是我们店的菜单，请问各位今天要点点什么菜呢？
2: 哥们儿姐们儿，今天我请客，大家呀一定要吃好喝好啊。这样吧，按照惯例，我们每人必须点两道自己爱吃的菜，谁先来着？
3: 我要吃荔枝肉和醉排骨。
4: 我想吃青炒花蛤，还有海蛎饼。
5: 给我上一道青椒炒肉丝和红烧鱼块吧。
6: 我还是想吃福州经典名菜鱼丸和佛跳墙。
2: 好好好，都完了，给我来一份糖醋鱼和……
1: 停！不好意思哈、打断一下，你们呐一共才五个人，一般来说六道菜就够了。我们这儿的菜呀、分量很足的，保证你们吃好喝好。
4: 吃好为主。点够为止，杜绝浪费。

0: 从餐桌开始。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环球世界温馨，只为一句归期。
3: 西林娜依刚最新出的单曲《重生》。

0: 深情的嗓音诉说着隐忍的深情，如冰雪下悄然涌动的暖流，一点点融化那些被命运冰封的过往，让坚守的意义在旋律中愈发清晰。影视剧《冰湖重生》片尾曲。西林那一高重生。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

0: 扔垃圾？
1: 不会。
0: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0: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3: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电视剧里会经常看见某凶手在御膳房里或者在上菜途中下完毒之后把作案工具埋在土里或者藏进宫殿的经典剧情。在影视剧中，杀手们有的在皇帝的茶水里下毒，有的在贡品里下毒，还有的在皇帝的衣服上做手脚。其实这也只是为了电视剧效果，实际上据统计，历史上中毒而亡的皇帝只有19个。中国有着13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其中在过位的正统皇帝一共223位，可宦官易做，皇帝难当，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9.2岁，大多毙于他杀，很少死于中毒。古代皇帝都追求长生不老，没少养生吃丹药等，所以排除自己吃错药而死和战争中兵器毒伤身亡之外，被入口的饭菜毒杀的皇帝啊，可谓是屈指可数。当上皇帝之后，还得日日居安思危，保证龙体安康，方治国有度。所以皇帝就算吃个饭饮个茶，也必须有人把关才行。贡品和衣服确实不能防到天衣无缝，但是除此之外，被御膳房食物毒死的剧情一般都是假的。那么从厨师到传菜太监，这么多人有下手的可能，为什么看似非常容易的手段却如此难得手呢？首先问问，你知道皇帝一般一顿正餐要吃多少个菜吗？拿清朝举例，清朝皇帝早年时候传20到30个菜，中年时期约50个菜，到了晚年一顿正餐100到120个菜，可谓是极其奢靡。皇帝的御膳每一道都有专人制作，专人监督，专人护送。皇帝点100个菜都再正常不过，恨不得一顿吃尽天下美食。如果有人想毒杀皇帝，必须有100%的把握，也就是全撒上毒。因为万一被揭发，自己丢了小命，但皇帝还悠游自在，岂不哀哉？从做膳、传膳、长膳到用膳，一条龙，短则1个时辰，长则2个时辰。放到现在来说啊，就是2到4个小时，不禁让人感叹一番。皇帝吃一顿饭可真是不容易，整条程序毫无瑕疵，就像皇宫守卫般森严。如果想从这里面寻找漏洞，几乎是不可能的。看来啊，为了防止饭菜被下毒，古代的皇帝压根儿是没吃过一口热饭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17年前做了什么，记得吗？我很想知道，事不关己的灾难降临在你们身上，会是什么感觉？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台湾导演简学斌执导，实力派演员张孝全领衔主演的中国台湾犯罪动作电影《弃子》。当至亲成为器官黑市中的商品，一位父亲选择了最残酷的复仇。
3: 以弃子计划作为代号，
4: 完蛋！你买他心脏，
3: 让你家破人亡的不止我们。
2: 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前棒球教练张其茂在经历了女儿被偷、妻子自杀、自身蒙冤入狱的沉重打击之下，多年后出狱的他发现女儿的失踪背后隐藏着更恐怖的阴谋，因为他女儿可能已经成为了活体器官买卖网络中的弃子。为了揭开骇人真相并且找回女儿，张其茂毅然化身复仇者，独自闯入由金钱与暴力铸成的罪恶迷局，开启了一场以命相搏、惊心动魄的终极对抗。在影片中，张孝全再次突破了大家熟悉的荧幕硬汉形象，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游走于隐忍的父亲、暖心的教练和冷面行刑人之间的复杂角色。为了呈现电影当中多场高强度的行刑戏和实战打斗，他进行了严苛的动作训练，每次至少持续2到3小时。电影中故事从最初父亲寻女的构思不断的升级，所以它不仅仅是一部让人肾上腺飙升的复仇爽片，更是探讨了当法律缺席、正义失声，一个被剥夺一切的普通人究竟还能抓住什么来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从电影中借由张其茂的孤注一掷，也让观众在极致视听冲击之外，更感受到了一种直抵人心的情感共鸣。
3: 那个护理师不是我杀的。
4: 站住！
3: 你想报仇？你有这个能耐吗？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融合了犯罪、动作、悬疑、惊悚等多种风格的犯罪动作电影《弃子》。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5: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我知道你的小孩在哪。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

0: 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9: 最新榜单第10名，木已成舟。

0: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1: 我知道。
2: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3: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4: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0: 对，小朋友们真棒。
5: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第2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汪苏泷最新出的单曲就要。

0: 独具匠心的将最地道的 club 舞曲搬进万人体育场的蹦迪环节。当旧的规则已无法容纳新的世界，这趟从万人体育场出发的时代远征正壮阔燎原。万一作词，汪苏泷作曲。
1: 有梦就给不离则提供灵感，一日三餐灵魂想发生评判，不生活就不敢简单的去旅行。
0: 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2: 哎，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急啥急啥呀？
3: 我急你才急呢。
2: 哎，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3: 谁不讲理，谁不讲理了？
4: 他们都说自己有理，您觉得谁有理呢？如果他们可以这样。
2: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您
3: 啊。不不不，对不起，是我走太急了。
2: 您没事吧？
3: 没关系没关系，您走慢些，当心点啊。
4: 放慢脚步，平和心态，有话好好说。文明从和谐沟通开始。
5: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6: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7: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电视剧里会经常看见某凶手在御膳房里或者在上菜途中下完毒之后，把作案工具埋在土里或者藏进宫殿的经典剧情。在影视剧中，杀手们有的在皇帝的茶水里下毒，有的在贡品里下毒，还有的在皇帝的衣服上做手脚。其实这也只是为了电视剧效果，实际上据统计，历史上中毒而亡的皇帝只有19个。中国有着13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其中在过位的正统皇帝一共223位，可宦官易作，皇帝难当，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9.2岁，大多毙于他杀，很少死于中毒。古代皇帝都追求长生不老，没少养生、吃丹药等，所以排除自己吃错药而死和战争中兵器毒伤身亡之外，被入口的饭菜毒杀的皇帝啊，可谓是屈指可数。当上皇帝之后，还得日日居安思危，保证龙体安康，方治国有度。所以皇帝就算吃个饭、饮个茶，也必须有人把关才行。贡品和衣服确实不能防到天衣无缝，但是除此之外，被御膳房食物毒死的剧情一般都是假的。那么从厨师到传菜太监，这么多人有下手的可能，为什么看似非常容易的手段却如此难得手呢？首先问问，你知道皇帝一般一顿正餐要吃多少个菜吗？拿清朝举例，清朝皇帝早年时候传20到30个菜，中年时期约50个菜，到了晚年一顿正餐100到120个菜，可谓是极其奢靡。皇帝的御膳每一道都有专人制作、专人监督、专人护送，皇帝点100个菜都再正常不过，恨不得一顿吃尽天下美食。如果有人想毒杀皇帝，必须有100%的把握，也就是全撒上毒。因为万一被揭发，自己丢了小命，但皇帝还悠游自在，岂不哀哉？从做膳、传膳、长膳到用膳，一条龙，短则1个时辰，长则2个时辰。放到现在来说啊，就是2到4个小时，不禁让人感叹一番。皇帝吃一顿饭可真是不容易，整条程序毫无瑕疵，就像皇宫守卫般森严。如果想从这里面寻找漏洞，几乎是不可能的。看来啊，为了防止饭菜被下毒，古代的皇帝压根儿是没吃过一口热饭呀。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99.3 Favor Radio。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 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

金九劲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劲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
3: 若你化作命运，我散作千里雪。
0: 天浩盛世推荐毛不易主打单曲《草又》。

沉稳而内敛的演绎方式使歌曲情绪落在留下的选择之上，创作围绕眷恋与归属展开，在平静中完成回应。陆爵，傅红宇作词，傅红宇作曲。

0: 前。
1: 毛不易，草幼。
2: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电视剧里会经常看见某凶手在御膳房

里，或者在上菜途中下完毒之后，把作案工具埋在土里，或者藏进宫殿的经典剧情。在影视剧中，杀手们有的在皇帝的茶水里下毒，有的在贡品里下毒，还有的在皇帝的衣服上做手脚。其实这也只是为了电视剧效果。实际上，据统计，历史上中毒而亡的皇帝只有19个。中国有着13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其中在过位的正统皇帝一共223位，可宦官易作，皇帝难当，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9.2岁，大多毙于他杀，很少死于中毒。古代皇帝都追求长生不老，没少养生、吃丹药等。所以排除自己吃错药而死和战争中兵器毒伤身亡之外，被入口的饭菜毒杀的皇帝啊，可谓是屈指可数。当上皇帝之后，还得日日居安思危，保证龙体安康，方治国有度。所以皇帝就算吃个饭饮个茶，也必须有人把关才行。贡品和衣服确实不能防到天衣无缝，但是除此之外，被御膳房食物毒死的剧情一般都是假的。那么从厨师到传菜太监，这么多人有下手的可能，为什么看似非常容易的手段却如此难得手呢？首先问问，你知道皇帝一般一顿正餐要吃多少个菜吗？拿清朝举例，清朝皇帝早年时候传20到30个菜，中年时期约50个菜，到了晚年一顿正餐100到120个菜，可谓是极其奢靡。皇帝的御膳每一道都有专人制作、专人监督、专人护送，皇帝点100个菜都再正常不过，恨不得一顿吃尽天下美食。如果有人想毒杀皇帝，必须有100%的把握，也就是全撒上毒。因为万一被揭发，自己丢了小命，但皇帝还悠游自在，岂不哀哉？从做膳、传膳、长膳到用膳，一条龙，短则1个时辰，长则2个时辰。放到现在来说啊，就是2到4个小时，不禁让人感叹一番。皇帝吃一顿饭可真是不容易，整条程序毫无瑕疵，就像皇宫守卫般森严。如果想从这里面寻找漏洞，几乎是不可能的。看来啊，为了防止饭菜被下毒，古代的皇帝压根儿是没吃过一口热饭呀。

相思夜寻梦远，缓缓飘过昨日的时光，重现浮眼前岁月流光阴间。

0: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2: 17年前做了什么，记得吗？我很想知道，事不关己的灾难降临在你们身上，会是什么感觉？
0: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台湾导演简学斌执导，实力派演员张孝全领衔主演的中国台湾犯罪动作电影《弃子》。当至亲成为器官黑市中的商品，一位父亲选择了最残酷的复仇。
3: 你妻子计划只会带好，
4: 完蛋！你买他心脏，
3: 让你家破人亡的不止我们。
0: 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前棒球教练张其茂在经历了女儿被偷、妻子自杀、自身蒙冤入狱的沉重打击之下，多年后出狱的他发现女儿的失踪背后隐藏着更恐怖的阴谋，因为他女儿可能已经成为了活体器官买卖网络中的弃子。为了揭开骇人真相并且找回女儿，张其茂毅然化身复仇者，独自闯入由金钱与暴力铸成的罪恶迷局，开启了一场以命相搏、惊心动魄的终极对抗。在影片中，张孝全再次突破了大家熟悉的荧幕硬汉形象，

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游走于隐忍的父亲，暖心的教练和冷面行刑人之间的复杂角色。为了呈现电影当中多场高强度的行刑戏和实战打斗，他进行了严苛的动作训练，每次至少持续2到3小时。电影中故事从最初父亲寻女的构思不断的升级，所以它不仅仅是一部让人肾上腺飙升的复仇爽片，更是探讨了当

0: 正义失声，一个被剥夺一切的普通人究竟还能抓住什么来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从电影中借由张其茂的孤注一掷，也让观众在极致视听冲击之外，更感受到了一种直抵人心的情感共鸣。
1: 那个护理师不是我杀的。
2: 站住！
1: 你想报仇？你有这个能耐吗？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融合了犯罪、动作、悬疑、惊悚等多种风格的犯罪动作电影《弃子》。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3: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我知道你的小孩在哪。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89.3 Favorite Radio。你好，欢迎光临，这是我们店的菜单，请问各位今天要点点什么菜呢？
1: 哥们儿姐们儿，今天我请客，大家呀一定要吃好喝好啊。这样吧，按照惯例，我们每人必须点两道自己爱吃的菜，谁先来着？
2: 我要吃荔枝肉和醉排骨。
0: 我想吃青炒花蛤，还有海蛎饼。
3: 给我上一道青椒炒肉丝和红烧鱼块吧。
4: 我还是想吃福州经典名菜鱼丸和佛跳墙。
1: 好好好，到我了，给我来一份糖醋鱼和……
0: 停！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你们呢一共才五个人，一般来说六道菜就够了。我们这儿的菜呀，分量很足的，保证你们吃好喝好。
5: 吃好为主，点够为止，杜绝浪费，从餐桌开始。
6: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金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4: 我知道。
5: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6: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7: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5: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第2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劲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2: 有人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00。一听。

0: 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急啥急啥呀？
3: 我急，你才急呢。
2: 哎，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3: 谁不讲理了？
0: 他们都说自己有理，您觉得谁有理呢？如果他们可以这样。
2: 对不起，我没看见您
3: 啊。不，对不起，是我走太急了。
2: 您没事吧？
3: 没关系，您走慢些，当心点啊。
0: 放慢脚步，平和心态，有话好好说。文明从和谐沟通开始。
4: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5: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清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清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您走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精。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精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

0: 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第9届数字中国。

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4: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1: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2: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的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2: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2: 柠檬，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0: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0: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木已成舟。

0: FM 89.3 Favorite Radio。你好，欢迎光临，这是我们店的菜单，请问各位今天要点点什么菜呢？
1: 哥们儿姐们儿，今天我请客，大家呀一定要吃好喝好啊。这样吧，按照惯例，我们每人必须点两道自己爱吃的菜，谁先来着？
2: 我要吃荔枝肉和醉排骨。
0: 我想吃清炒花蛤，还有海蛎饼。
3: 给我上一道青椒炒肉丝和红烧鱼块吧。
4: 我还是想吃福州经典名菜鱼丸和佛跳墙。
1: 好好好，到完了，给我来一份糖醋鱼和……
0: 停！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你们呢一共才五个人，一般来说六道菜就够了。我们这儿的菜呀、分量很足的，保证你们吃好喝好。

0: 吃好为主，点够为止，杜绝浪费，从餐桌开始。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3: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3: Sunshine City。

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